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

眼瞪得不错珠，只关心哪里人群拥挤，何处不慎烧了灯棚，哪里敢有一毫的分心呢？将近亥正的时候，内城领过赏的人也渐次流入外城，那人越发的多了。只见登海阿贵学反身回来，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见李世尧站在席棚口等着，开口就问：“怎么半天？”

0: 走到楼兰。哦。汉长城有多长呢？有5300公里。哇。嗯。当时就可以反映出汉朝的对边防的这个投入啊，
1: 没错，
0: 和这个国力的强盛。嗯。
2: 作为中国最长的长城，5300多公里的汉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西到新疆罗布泊，但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戈壁中，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如何修筑的呢？
0: 在这个里头，你们都能看到，在每一层中间呢，有一些像麦秆一样的东西，
1: 对，像草。
0: 草，对。那么就是在修这座长城的时候啊，它就是把这个芦苇和我们的沙土和到一块儿，芦苇就起到了我们今天搞建筑的什么作用呢？
1: 钢筋。
0: 对对对，因为当时没有钢筋，就用它，所以它就会很坚固。
1: 对。
0: 所以你们现在看它，因为这么多年的风化都。
3: 对，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

0: 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
5: 作为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以西便是广。

0: 们说对吗？
1: 对，
2: 我们来掌声谢谢王老师，好不好？
0: 好，谢谢朋友们。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看，这匹铜制的骏马，膘肥身健，体型匀称，鬃毛整齐，四蹄坚韧有力。它头微微后仰，而稍向左歪，尾巴向后扬起。
8: 要进行一日旅行，相信我，这一天你们都能够找到你们问题的答案，好不好？
9: 好。
10: 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本期来到甘肃省武威市。那么我们的专家王老师将会带给我们哪些关于武威、关于马踏飞燕的奇妙故事呢？
8: 王老师等着我们呢。王老师好。
0: 大家好。
8: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马踏飞燕，或者叫马超龙雀，或者叫铜奔马，哎，它的出土地，你们来过吗？
11: 来过，都来过呀
8: ，不错。
0: 说到这个铜奔马的出土地啊，我们现在看到了铜奔马，但它的真正的出土的地方在我们的身后。
8: 哦。
0: 这个地方叫擂台，当时是武威城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站在这个上头啊，可以看武威的全貌。是当时武威非常高的一个建筑，但是这个擂台反而不著名，结果著名的是在擂台脚下出土的这个铜奔马。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肖叔啊，我们就带孩子们去看一看铜奔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去了解一下这个著名雕塑的前世和今生啊。
10: 本为祭祀雷神而建的擂台，却因马踏飞燕的出土闻名天下。但在刚出土时，这件作品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如今我们比较常用的马踏飞燕，是在1971年由郭沫若先生命名的。但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马蹄下的动物品种以及这件作品的名称依旧存在争议。那么是什么原理让三蹄腾空的马稳稳地立住？它和传说中的天马行空又有什么关系呢？
8: 啊，这么近距离，你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过吗？
9: 没有。
8: 可以再近一点。
0: 真正的马没这么大，
12: 它是34厘米。
0: 对，34厘米，你就记得非常精确。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马大家都说这个有来历，是来自西域的天马。对吧？
8: 对，
0: 大家都知道天马行空。那么这个就是有人说就是现在的大宛马，也被称之为汗血宝马。
10: 车马仪仗勇队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现被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等比例放大6倍的复制品。那么这支队伍的主人是谁？

0: 这支队伍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历史玄机呢？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孩子们，我们现在来这地方，你们可以很近距离的来看这么多的

0: 福近在眼前，但大汉气象却不仅仅反映在战争文化上。下一站，王老师将带我们去看汉朝人们的福利证书，但哪些人能享受皇帝亲自颁发的福利呢？
1: 看，这批简呢就叫王杖诏书简，一共26枚，出土于武威的墨嘴子，是非常珍贵的一批国宝级文物，珍藏的人都很精细，
2: 对，
1: 是把它装到一个真空管里头。它的内容呢，记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们把它叫王杖诏书。就是在汉代的时候，皇帝下诏啊，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由朝廷给你赐一把上面带有九鸟的一个拐杖。对，完了你拿着这个呢，你就能享受很多的老年人的待遇。一句古语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对，那么这就是说明什么，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有尊老爱幼的一个传统。
2: 没错，
1: 汉代的时候啊，这个养老制度已经是非常的发达，而且是非常的科学。
2: 是，
0: 王杖诏书中规定，被授予王杖的老人可以自由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果不是首犯可以不被起诉等。而被授予的鸠士杖，相传由原始先民的鸟图腾崇拜演变而来。鸠鸟又称不噎之鸟，寓意老人吃饭不噎，健康长寿的意思，因此自先秦以来便有敬鸠养老的礼仪。而这一尊老爱老的民族传统，在汉朝时期被正式的统一化、制度化，成为国宝级的老年证。
1: 这个到武威，咱们就看到在汉代啊，马的形象到处都是。
2: 是。
1: 那么除了铜的以外，在武威在汉代还有很多木制的马。那么就当时说明马呢，在武威非常的多。当时有一句古话呀，叫“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对吧，你们都知道这个话吧。
2: 哎，
1: 就是因为武威呢是一个出马的地方，我们通过一个马呢能够感觉到我们汉代文化汉帝国的那种强盛时期啊，它所蕴含的那一种发自深沉处冒出来的那种青春感、力量感、雄健之感。
0: 看过了铜奔马的俊美，木雕马的雄健，那么我们的同学们能否做出一件属于自己的大马呢？2000多年后的现代武威，马的造型又有了哪些新的演变呢？
3: 行吧，
4: 下
3: 吧，
4: 咱们来捏一下，
5: 怎么
3: 是？

0: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
1: 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9: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8: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然后去主张二 N 的经济补偿。
1: 这是第一点。
0: 对，社保已经交了八年，就是您在那边工作至少已经八年了，对不对？就是可以至少可以主张一个十六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然后同时呢，领取失业金的条件，它目前失业保险金的一个领取已经简化，您可以凭您的社保卡或者身份证直接向社保的有关部门去申领，然后不需要单位出具一个解除证明。
1: 这是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也会建议有几个关键的注意点，比方说不要轻易的签字。
0: 对，
1: 你看看谭博士类似这样的情况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温馨提示一下。
0: 温馨提示就是，第一，不要主动的提离职，第二，不要接受他的新的岗位的变更，然后公司让您签任何什么我自愿去调薪啊、降薪啊、转岗啊这种东西都不要签，然后就是该仲裁的仲裁，该起诉的起诉吧。
1: 嗯，这是给您的这个底还挺棘手的。他说一个女的干涉我的家事，破坏我的家庭，跟我老公聊天还侮辱我，我给他打电话他还辱骂我。他这个问题很关键啊，他说我给他送个锦旗到他们公司违法吗？那个

0: 不知道是谁带头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
1: 皇上万岁，太后千岁，千千岁！”
0: 人们似乎一下子着了魔了，全都晕了，醉了，疯了。

0: 没准头一桶子打到城楼上就是大麻烦。正要叫人去传知李世尧，50丈以内不放烟花。忽然觉得脖子上一疼，以为是被风里吹的沙子打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摸了一把，下头有人冲城上开火打枪。阿贵压低了嗓子说着，见李世尧吓得愣在当地，一把扯过他到垛口，说道：你醒醒神儿，不要慌乱，听我说，皇上并不知道，我看仔细了，对面大石烂那边很远，一般土枪根本打不到城上，城楼下头禁放鞭炮，公然打冲子也万不能够，游人里头谁带枪一眼就看见了，所以只能移到这几对龙灯狮子，十拿九稳里头有人作孽。李世尧起初吓懵了，此刻才回过神来，咬牙看着渐渐东去的几对龙灯，说道：中堂解析的是，枪可以藏在狮子肚里，也可以当龙灯把舞弄，这好办，一下子就拿了他们。阿贵咬着牙关不言声，死盯着下头，焰火一明一灭映在他脸上，乔天时红时青时紫，煞是狰狞吓人。许久才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不成，这里不能拿人，派人献上他们，东边门外下手。明白，这用着青帮，叫他们上去打群架，顺天府一股脑全都拿了。嘿，这狗东西们，油炸了他们。好，比我想的周到，你快去布置。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低门槛赋能，加门口就业。在湖南各地的社区街道，不少返乡人员再就业群体捧起了数字饭碗。过去在长沙当司机的田新宇，一回乡就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湖南鸿云智创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田新宇。
2: 在外面上班，一个外租房子，还有水电，包括通勤都是费用。在这里上班，我下个楼四五分钟就到家了，幸福指数高一点嘛。
1: 今年数据标注企业鸿云智创落地浏阳怀川街道，承接自动驾驶、烟花生产等领域的数据标注业务。招聘新员工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会基本的电脑操作就行。经过简单的免费培训，田新宇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文字、图片、音视频的数据标注技能，成为一名数据标注师。数据标注就是给数据打上标签，提升人工智能的学习理解速度。企业每月能稳定承接订单超，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周莎与丈夫从邵东自驾前来经营。作为网络达人高小健的粉丝，她看到活动预告后专程来到衡阳县，一边观演一边摆摊。火爆的现场人气让她的柠檬茶销量喜人，外地商户主动奔赴，正是衡阳县文旅吸引力不断增强的生动体现。常态化文艺展演汇聚客流，带给客流沉浸式文化体验，也为市集业态带来商机，成功将文旅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摊主周莎：
5: 生意的话确实是意想不到的，这边消费还是可以的。我们第一天大概第一天来我们就爆产了，做了2800多块钱，然后中秋那天比那天还做的更多。那天的话我们两个人3个小时就是没停过，每天都是爆产的，每天基本上这个人流都有这么

0: 据统计，
1: 蒸羊时光大舞台自9月16号首播以来，线上累计观看量已突破140万人次，其中中秋专场汇演现场观演群众达3万余人次，直播间最高同时在线4.5万人，线上引流线下聚客，衡阳县依托群众文艺展演搭建文旅平台，把网络流量转化为实地流量，将现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力，持续擦亮蒸羊文旅

0: 再见。
1: 惟山惟水，歌声悠扬，情同方物，镌刻。

0: 这段汉长城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看到上面有写长城一道，
2: 好
1: 汉一
2: 条，
1: 那它就是长城了。
2: 对，我们想到这句话呢，就会想到
1: 无道长城
2: 非好汉。对，咱们说到长城，你们肯定都知道跟长城有关的一些地名，你们知道哪些呀？
3: 北京的
2: 八达岭长城，
4: 嘉峪
2: 关，对，嘉峪关，山海关，对对对，你们说的都完全正确。但是你们说的这些长城呢，都是跟明代长城有关。我们知道明代的长城的东起点是山海关，西起点是我们甘肃的嘉峪关。
1: 嘉峪关，
2: 那么我们这看到的这个长城呢，是汉代的长城，非常的珍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很多朝代都在修长城，那么在汉朝呢，是修的最长的长城。顺着这个长城走啊，一直你们能走到今天的新疆，走到楼兰。汉长城有多长呢？有5300公里。当时就可以反映出汉朝的对边防的这个投入啊，
1: 没错，
2: 和这个国力的强盛。
0: 作为中国最长的长城，5300多公里的汉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西到新疆罗布泊，但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戈壁中，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如何修筑的呢？
2: 在这个里头，你们都能看到，在每一层中间呢，有一些像麦秆一样的东西，
1: 对，像草。
2: 草，对。那么就是在修这座长城的时候啊，它就是把这个芦苇和我们的沙土和到一块儿，芦苇就起到了我们今天搞建筑的什么作用呢？
1: 钢筋。
2: 对对对，因为当时没有钢筋，就用它，所以它就会很坚固。
1: 对。
2: 所以你们现在看它，因为这么多年的风化都能保留下来，证明它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坚固。而且这个高度看着现在不是很高，但当时啊，在没有现在的枪炮的时间啊，它阻挡马队的冲锋是没有任何问题。
1: 马是翻不过去的。
2: 对
1: 对。
2: 那么长城对中国人来说呢，是一个国家尊严，是一个国家的象征。那么它这项工程呢，又特别的浩大，又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在修这座长城时候所凝聚起来的那种
1: 团结
2: 一心的力量。
1: 没错。
2: 所以呢，这段长城应该。

0: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一。

0: 怖。那么为什么在这儿塑一个王维的像？一方面他因为写了这样一首诗，还有呢，当时在那个时代，比如说岑参还有高适，那么他们在这儿写了一大堆的诗呢，写了不少的诗歌呢，就成了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
1: 他张开大口，人们仿佛听到了他高亢的嘶鸣声。
2: 这篇《马踏飞燕》是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文，为我们讲述了这件东汉时期的艺术珍品。在学习这篇课文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学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3: 看，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4: 救命啊！
3: 救命啊！这就是铜奔马，也叫马踏飞燕。大家仔细观察，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来，你来。
5: 铜奔马为什么是绿色的，而不是黄色或者红色呢？
6: 铜奔马脚下踩的为什么是一只燕子呢？
5: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竖起来的，而不是垂下去的呢？
3: 好，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笑书姐姐。今天你们提的问题，
0: 空中飞得最快的还不是燕子，是龙雀。那么这个时候它不是踩着一个龙雀，它实际上是马在空中高速的奔驰的状态下来超这个龙雀。它在超越它那一刹那引起了龙雀的惊诧，回过头来一看，哟，这是什么东西，比我跑得还快。所以在回头的惊鸿一瞥呀，这个马就要从它身上咵就过去了。通过对比来形容这个马在空中奔驰的这个速度，那么它在这个嘶叫的一个状态，而且马头是这个稍微歪的啊，那么整个它的这个线条啊非常的流畅，肌肉很发达，对，属于这种健美男啊，是吧？
7: 浑身的毛都是往后这样飞着的，
0: 对，因为它跑得太快了，风驰电掣的把它吹得它只能向后，
7: 对，没错，
0: 你一看这匹马绝对可以驰骋天下，天马行空，自由自在行，哎，对呀，到哪都可以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著名的铜奔马，它当时的状态。
1: 快到什么程度呢？艺术家匠心独运，让马的后蹄踏在一只飞燕上，这样就把快具体化了，连飞燕都来不及躲闪，真跑得快呀。马蹄踏在飞燕上，飞燕竟安然无恙，可见这匹马几乎是四蹄离地，风驰电掣般的飞奔。
7: 汉代的雕塑啊绘画它都是以这种张扬，
0: 因为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还不太一样，因为在这些武威这些地方它都处在边塞啊，人们开疆拓土，
7: 对，
0: 这个面对战争渴望功名，就是在那个整个的时代氛围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健朗比较追求雄浑雄沉气度的一个时代，
7: 是，
0: 所以它只能，你后世的马呢就比现在的这个比铜奔马我们见的就要胖的
7: 胖很多，肥硕，
0: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昭陵六骏，哎，八骏图
7: 对，
0: 都比它要肥美许多，哎，对，这个马呢就比较瘦，但是铜奔马出土的时候啊并不是这只孤零零的一只马，而是陪伴它呢还有98件不同造型的铜雕的艺术品，
7: 是身后这些吗？
0: 对，我们现在可以走下去，咱们近距离的去看一看。
7: 好，小心啊。
2: 出土于1969年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队，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现被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等比例放大6倍的复制品。那么，这支队伍的主人是谁？这支队伍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历史玄机呢？
8: FM102.8湖南电台，
0: 更多的是啥呢？是保障前头出行人，提供各种保障的后备部队。我们就说可能是运输
7: 后
0: 勤部队。对了，
7: 非常棒，
0: 是管后勤的，所以有牛车拉的粮草，我们就能感觉到非常有气势。非常庞大，而且呢结构又非常合理，就这一个侧面就能想象当时的汉帝国它的强大，我们能够

0: 想象他的军队，这样一支，咱们这才是二十几只马、几匹马构成的一个车辆，如果是千军万马的这样一个车辆，
1: 哇，
0: 对吧？啊，那个阵势
2: 很壮观，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汉唐气，当时确实在天下，我们是最强盛的。
3: 千军万马，气势恢宏，大汉的繁盛仿佛近在眼前。但大汉气象却不仅仅反映在战争文化上。下一站，王老师将带我们去看汉朝人们的福利证书，但哪些人能享受皇帝亲自颁发的福利呢？
0: 看，这批简呢就叫王杖诏书简，一共26枚，出土于武威的墨嘴子，是非常珍贵的一批国宝级文物，珍藏的都很精细，
1: 对，
0: 是把它装到一个真空管里头。它的内容呢，记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们把它叫王杖诏书。就是在汉代的时候，皇帝下诏啊，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由朝廷给你赐一把上面带有九鸟的一个拐杖。对，完了你拿着这个呢，你就能享受很多的老年人的待遇。一句古语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那么这就是说明什么，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有尊老爱幼的一个传统。
1: 没错。

0: 能够感觉到我们汉代文化汉帝国的那种强盛时期啊，它所蕴含的那一种发自深沉处冒出来的那种青春感、力量感、雄健之感。
1: 看过了铜奔马的俊美，木雕马的雄健，那么我们的同学们能否做出一件属于自己的大马呢？2000多年后的现代武威，马的造型又有了哪些新的演变呢？
2: 停吧，
3: 下
2: 吧，
3: 咱们来捏
2: 捏一下旗，
3: 什么事？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团队合作，男生女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大马。虽然身形复杂的马踏飞燕无法在短时间内速成，但陈老师却可以为我们揭露一个让马踏飞燕稳稳立住的秘诀，它是什么呢？
4: 龙雀是在这马的中心，你看它是在马的中心了，你前后左右都看一看。
3: 对，你们可以转一转，
4: 马这个
3: 转一转
4: 中心，哎，你看这样它就能立住了。
3: 哦，
4: 哎，这就是力学的平衡
3: 点，等于它这个底下龙雀所在的这个位置，它跟马蹄交接的这个位置，
4: 这很重要。
3: 哎，这个点的找到是很
4: 重要的。
3: 对，刚好是在它的重心上。
4: 对。
3: 哇，这个很难找哎。
1: 关键的平衡点找到了，但距离一匹真正的马踏飞燕，却还要经历更加复杂的青铜铸造过程。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各地的人们先后发明了自己的铸造方法。中国人所使用的是泥饭块饭法，也叫饭铸法，其原理是首先用黄泥做出青铜器的造型，称为内饭，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模子，然后再用黄泥做成泥块，拼接在造型的外侧，称为外饭。青铜器上那些精美的花纹，则是雕刻在外饭的内侧。内饭、外饭合在一起后，从事先留好的浇铸口内灌入铜液，冷却干燥，打破外饭和内饭，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就铸造完成了。因为一件模子只能铸造一件器物，于是我们的文化中留下了一模一样这个词。也因为内模外范的严丝合缝，我们把世间值得学习的榜样称为模范。2000多年来，对于马踏飞燕，武威也在传承传统范铸法的基础上，探索出了更多可以高效生产的可能。在马踏飞燕的制造车间里，赵厂长为我们介绍了现代制马的流程。第一步，用母模做外范，烘干后切割成若干块，取掉母模。第二步，制出内芯，并把内芯通体减小5毫米，让内芯变小。第三步，把小的内芯放入外范内，加上铜片支撑点，合并外范。

0: 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好啦。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 妈，你说我怎么办？

0: 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
5: 关键环节实行嵌入式监督，确保专款专用，安全高效。同时督促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进行业务指导。禄口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冯静。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办，把一镇一实事办实办好，以精准监督推动问题整改，护航民生项目，让群众真正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变化和实惠。
5: 2025年以来，禄口区以一镇一实事为抓手，深入推进集中整治，累计推动解决典型民生实事20件。区纪委监委深化查改制一体贯通，强化执纪执法为民导向，推动问题整改1085件，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持续增加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漂沙井村党委书记张又清：
6: 就在一年前，这里
7: 都是
8: 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喂，
1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3: 没有啊。
1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5: 没有。

0: 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子。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么一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证明单纯的因果关系是需要来举证的。啊、哦，这个还是挺复杂的哈。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类似问题呢，在进行，比方说你喂食的时候，对吧？要拍下视频，然后他平常的生活状态是不是跟原来是一样的？
1: 对，
0: 也要来举证。这个确实是
1: 很复杂，因为要排除其他的相关因素。
0: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请教我们。

0: 存在的问题是假货改色问题，不是全新正品的问题。然后呢，我现在去跟商家协商，商家那边不接受支持退款什么的。后面我申请了平台纠纷介入，然后平台经过了10天的纠纷问题，专员也打过几个电话，后面最终的答案是商家平台以商家跟品牌方合作过一段关系话来驳回我的诉求。
1: 嗯，吴先生，这样我们蕊一下好不好？你多久之前买的这个吉他？
0: 今年5月份买的。
1: 5月份买的，然后你准备是什么情况下发现它是假的呢？
0: 准备是不玩了，然后准备卖二手。
1: 然后是什么时候准备卖二手发现它是假货呢？
2: 你是如何确定它是假货的？
0: 我这边是有是我这。

0: 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三二一，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十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

0: 他说：“谭博士你好，我家老人在逛商场时被商场门口铺的地毯绊倒了，导致髋关节断裂，在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术。哎呦，这个还挺严重的哦。他想问一下，这个商场应该负责任吗？老人是81岁，这个腿脚不太好，出门是需要拄拐杖的。你这个手术是一个相当大的手术，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1: 商场是应当要承担责任的，他商场在门口铺设地毯呢，其实是他的一个实施管理和控制风险的一个行为，然后他由于他的地毯铺设不当而导致您家的老人绊倒，就属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只是这个赔偿责任中间有比例的划分吗？或者他可以去主张哪一些费用呢？医疗费不用讲，肯定是要放在里面的，对不对？
1: 对。医疗费、护理费，然后住院的伙食补助，然后营养费、交通费，如果有出现残疾的话，像髋关节置换术，它在术后应该会影响髋关节功能，可能会被认定为9级或者10级的伤残，还有一个

他的望远镜已呈给太后使用，且看情势，就有望远镜也未必看得出个什么名堂，只好凭着经验审量查看。一边派人去叫李世尧上城，一边心中紧思量，好一阵才得了主意，竟往正中乾隆所在位置而来。乾隆就坐在正中特

0: 这狗东西们，油炸了他们。好，比我想的周到，你快去布置。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
2: 哦，
3: 非常的珍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很多朝代都在修长城。
2: 嗯，
3: 那么在汉朝呢，是修的最长的长城，顺着这个长城走啊，一直你们能走到今天的新疆，走到啊，走到楼兰。
2: 啊，
3: 汉长城有多长呢？有5300公里。
2: 哇，
3: 嗯，当时就可以反映出汉朝的对边防的这个投入啊，
2: 没错，
3: 和这个国力的强盛。
2: 嗯，
4: 作为中国最长的长城，5300多公里的汉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西到新疆罗布泊，但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戈壁中，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如何修筑的呢？
3: 在这个里头，你们都能看到，在每一层中间呢，有一些像麦秆一样的东西，
2: 对，像草。
3: 草，对。那么就是在修这座长城的时候啊，它就是把这个芦苇和我们的沙土和到一块儿，芦苇就起到了我们今天搞建筑的什么作用呢？
2: 钢筋。
3: 对对对，因为当时没有钢筋，就用它，所以它就会很坚固。
2: 对。
3: 所以你们现在看它，因为这么多年的风化都能保留下来。证明它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坚固。
2: 嗯，
3: 而且这个高度看着现在不是很高，但当时啊，在没有现在的枪炮的时间啊，它阻挡马队的冲锋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哦，马
3: 是翻不
2: 过
3: 去
2: 的。
3: 对
2: 对。
3: 那么长城对中国人来说呢，是一个国家尊严，
2: 嗯，
3: 是一个国家的象征。那么它这项工程呢，又特别的浩大，又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在修这座长城时候所凝聚起来的那种
2: 团结
3: 一心的力量。
2: 没错，
3: 所以呢，这段长城应该让我们铭记下来。
4: 汉长城的修筑有效地阻挡了外来游牧民族的骚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因此作为汉王朝唯一能通往西域的两大关口，玉门关和阳关便显得尤为重要。沿着汉长城，玉门关之南的60公里处便是阳关，但是此时王老师却带我们来到一片荒漠中，这片荒漠会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3: 咱们走了这么老远，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眼前这一片，大家看到了什么？
5: 古董滩。
3: 古董滩，对，
2: 嗯，
3: 当地人呢把它叫古董滩。其实啊，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阳关所在地。
2: 这是阳关？
3: 对。
2: 阳关在哪儿呢？关呢？
3: 它真正的阳关呢，就应该在这一片，只是它离我们的时间太久了，1000多年了，
5: 被风沙
3: 已经掩埋，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2: 是，
3: 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关呢，实际上是现代的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复原的一座关城。
2: 哦，
3: 大家最熟悉的关于阳关的诗是哪一首？
2: 哪一首？
5: 宋元二才子，
2: 王维的诗。
3: 大家记得这首诗是吗？
5: 是。

0: 酒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好，非常好。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古董滩呢？就是当年啊，在这里头还能捡到很多的古董，比如说射箭用的那个箭的箭头，甚至有人在这还捡过将军的印章，还出现过铜镜等等之类。这一片就说明它是啥呢？当时正是阳关的所在地。
2: 掩埋在风沙中的阳关，却以古董滩的身份被标注，更以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而被铭记。那阳关和上集中我们讲述的玉门关有何不同？人们又为什么要远离故土，翻山越岭的西出阳关呢？
1: 玉门关和阳关呢，就像一对姊妹兄弟一样的同时在这儿。它的差异在哪儿呢？走玉门关和走阳关，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阳关的关口了，但是想出关我们得有一个重要的物件。
2: 什么东西？
1: 刘老师给我们拿来了。啊，谢谢您，谢谢。
3: 你们这个商队的各记录个人信息、商队信息的一个证件，这也是您接下来行程的一个关照，一定要带好。
1: 一定要带好，谢谢您。那就接下来的时间由你来带着大家一起出关喽，我跟王老师在关里等着你们，好不好？
2: 好，
1: 出发吧。
4: 出发吧。
3: 看门上的人，有关四月方来，不亦乐乎。我乃阳关都尉，奉命

0: 气质和这种气度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这样会使我们每一个人呢更加强健，而一个强健的人对这个民族才会有作用。就是我们都会背这个梁启超的少年强则中
1: 强，
0: 对，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就要在这诗歌当中呢去汲取一种强健的力量，汲取一种营养，让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还是我们的心胸都能够开阔，都能够雄健起来，将来我们才可能让我们这个国家更加富强。大家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关于课本的知识与我们周边的环境以及我们所处的每一个地方的这一次旅行，我觉得我们应该告一个段落了，
2: 完美的句号，
0: 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句号。大家尽管可能会感到累，但是这一路所汲取的营养所获得的知识可能又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课本。
3: 高亢的嘶鸣声，这篇《马踏飞燕》是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文，为我们讲述了这件东汉时期的艺术珍品。在学习这篇课文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学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4: 看，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5: 是骏马，
6: 是骏马。
4: 嗯，这就是铜奔马，也叫马踏飞燕。大家仔细观察，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来，你来。
7: 铜奔马为什么是绿色的而不是黄色或者红色的呢？
8: 铜奔马脚下踩的为什么是一只燕子呢？
9: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竖起来的而不是垂下去的呢？
4: 好，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笑书姐姐，今天你们提的问题都由她带着你们去解决，好吗？
10: 好，
4: 欢迎笑书姐姐。
2: 我刚才在外面已经听到了你们心里有关马踏飞燕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10: 对。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日旅行，相信我，这一天你们都能够找到你们问题的答案，好不好？
1: 好。
3: 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本期来到甘肃省武威市，那么我们的专家王老师将会带给我们哪些关于武威、关于马踏飞燕的奇妙故事呢？
2: 看，王老师等着我们呢。王老师好。
0: 大家好。
2: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马踏飞燕，或者叫马超龙雀，或者叫铜奔马，哎，它的出土地，你们来过吗？
10: 来过，都来过呀
2: 。不错。
0: 说到这个铜奔马的出土地啊，我们现在看到了铜奔马，但它的真正的出土的地方在我们的身后。
2: 哦。
0: 这个地方叫擂台，当时是武威城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站在这个上头啊，可以看武威的全貌
3: 程度呢。艺术家匠心独运，让马的后蹄踏在一只飞燕上，连飞燕都来不及躲闪，真跑得快呀。马蹄踏在飞燕上，飞燕竟安然无恙，可见这匹马。
0: 完了，你拿着这个呢，你就能享受很多的老年人的待遇。一句古语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那么这就是说明什么，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有尊老爱幼的一个传统。
2: 没错，
0: 汉代的时候啊，这个养老制度已经是非常的发达，而且是非常的科学。
2: 是。
3: 王丈诏书中规定，被授予王丈的老人可以自由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果不是首犯，可以不被起诉等。

0: 春感、力量感、雄健之感。
1: 看过了铜奔马的俊美，木雕马的雄健，那么我们的同学们能否做出一件属于自己的大马呢？2000多年后的现代武威，马的造型又有了哪些新的演变呢？
2: 行吧，
3: 笑着，
2: 咱们来捏，捏一下旗，
3: 怎么
2: 是？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团队合作，男生女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大马。虽然身形复杂的马踏飞燕无法在短时间内速成，但陈老师却可以为我们揭露一个让马踏飞燕稳稳立住的秘诀，它是什么呢？
0: 龙雀是在这马的中心，你看它是在马的中心了，你前后左右都看一看。
4: 对，你们可以转一转，
0: 马这个
4: 转一转看看。
0: 你看这样，它就能立住了。这就是力学的平衡
4: 点，等于它这个底下龙雀所在的这个位置，它跟马蹄交接的这个位置，
0: 这很重要。
4: 这个点的找到是
0: 很重要的。
4: 对，刚好是在它的重心上。
0: 对。
4: 哇，这个很难找哎。
1: 关键的平衡点找到了，但距离一匹真正的马踏飞燕，却还要经历更加复杂的青铜铸造过程。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各地的人们先后发明了自己的铸造方法。中国人所使用的是泥饭块饭法，也叫饭铸法，其原理是首先用黄泥做出青铜器的造型，称为内饭，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模子，然后再用黄泥做成泥块，拼接在造型的外侧，称为外饭。青铜器上那些精美的花纹，则是雕刻在外饭的内侧。内饭、外饭合在一起后，从事先留好的浇铸口内灌入铜液，冷却干燥，打破外饭和内饭，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就铸造完成了。因为一件模子只能铸造一件器物，于是我们的文化中留下了一模一样这个词。也因为内模外范的严丝合缝，我们把世间值得学习的榜样称为模范。2000多年来，对于马踏飞燕，武威也在传承。

0: 啊，已经开始变差了，治疗的难度和费用都增加了。920全国爱牙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聚焦缺牙这个很多人小看的口腔问题，一起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缺牙的连锁伤害，还有不同修复方式应该怎么选，帮大家守住晚年口福。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孙教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的孙伟。
0: 本期嘉宾孙伟主任医师，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副主持，主持工作，湖南省口腔医学会美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分会种植学组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口腔临床技能教研室主任，长沙市口腔医院后备学科带头人。孙伟主任长期从事各类牙体缺损、牙裂缺损、缺失的修复，他擅长美学区种植修复、咬合重建、数字化技术在修复与种植中的应用、软硬组织增量及牙周病患者的修复治疗。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我们举例说到的长沙这位58岁患者的真实经历，明明最开始他只是缺两颗牙，为什么在4年之后口腔的状况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1: 这个问题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在我们临床当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来的时候呢，他说我的口腔情况已经有很多的食物嵌塞，然后牙齿的缝隙也越来越大，引起口腔异味非常的不舒服，但实际上他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后牙的缺失，但是因为后牙它又不影响美观，好像缺一两颗牙齿呢，它对吃东西的影响又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到了后来，缺牙的地方旁边的牙齿它会往缺隙侧倾倒，然后对合的牙齿呢也会慢慢的伸长。这里的伸长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我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的牙齿还会长吗？这里并不是说长出新的牙齿或者是牙齿长大了，它只是往没有阻力的方向移动，它伸长了，这样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牙缝出现，食物嵌塞越来越严重，食物嵌塞严重就会导致牙周的疾病，甚至是发生严重的龋坏，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引起重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已经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咀嚼，影响了他的社交。所以治疗牙齿不仅仅只是说我单个一两个牙齿的缺失要引起重视，一定要从早期就进行早期的治疗，早期的修复，这样才能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0: 像我身边有很多爷爷奶奶啊，经常就是在嘴边挂着一句话说，哎呀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掉牙是很正常的，到底这个人老了就要掉牙是不是衰老的必然现象，牙齿缺失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也不是每一个老年朋友到了晚年的时候就开始一颗一颗的掉牙，有些老年朋友牙齿挺好的，见面就打招呼说，哎呦这位奶奶您牙口还真好，就挺羡慕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人老了就要掉牙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会每个人不一样。
1: 这个观点呢，我必须要做一点点的纠正，因为

0: 5300，然后呢也会引起我们后续修复空间不足。那这些年轻人，我们通常会建议他去通过正畸的方式，把移位的牙齿往旁边推，或者伸长的牙齿往回推，这样的话才能够做修复，但实际上会更加的增加治疗的复杂性，可能需要多学科的合作。
1: 肠胃消化营养吸收带来怎样的实际影响呢？
0: 首先呢，我们的牙齿是消化系统的第一道关卡，我们的牙齿会把我们的食物咀嚼碎，然后再吞咽下去。如果我们多颗牙齿的缺失影响了我们的咀嚼，我们甚至在没有嚼烂的情况下就把它咽下去了，那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导致我们吸收变差，甚至发生营养不良。而有一些患者呢，因为营养不良就会导致他贫血啊，然后面容的消瘦苍老啊。有一些前牙的缺失我们就不用说了，它一定是很大程度上的影响我们的面容。因为牙齿和骨骼都会对我们的软组织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当牙齿缺失，骨骼进行牙槽骨进行一个吸收以后，对支撑就减弱了，就会呈现一个苍老的面容，比如说面颊凹陷，然后口角下垂，然后变成一个像老太太或者是小老头一样，这样其实都是牙齿缺失引起来的。包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偏侧咀嚼，它会让我们的咀嚼肌常用的这一侧咀嚼肌就会比较饱满，那么不常用的这一侧就会发生一个费用性的萎缩，那就会很多人会说我为什么缺牙以后变成了大小脸，这是会严重的影响美观的。
1: 你看这里有位朋友，他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发来问题啊，他说孙教授你好，我只缺了一颗门牙，想要做美观修复，选种植牙还是烤瓷牙，哪个更合适？还有一位朋友是说我今年62岁了，有轻微的骨质疏松，还能不能做种植牙？
0: 愿意选择种植牙，它的周期相对会比较长，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对全身的情况也要求比较高，需要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能控制得比较好啊。然后呢，经济情况也要允许。那么我们用种植牙的话呢，它是一个人工的牙根在骨头里面，它独立的承担这个咬合力，不需要损伤旁边的牙齿，也不需要摘带，所以这三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那么针对前面所说的这位门牙缺失的年轻患者来讲，我们需要通过完善的 CBCT 的检查，如果您的骨量很好，旁边的牙齿也很健康，那我们会建议您选择种植牙。如果是说骨量特别特别差，我们需要做非常复杂的骨增量，那么就看您个人的情况了，因为有些人他会害怕手术，那就可以选择固定桥。
1: 这里位朋友是纠结到底怎么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修复，预算有限，牙槽骨条件一般，然后身体的基础病也多，比较适合哪一种修复手段呢？
0: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建议选择先尝试活动牙，因为活动牙可能对于他的要求来讲，因为基础疾病又比较多呀，然后预算又有限，那么活动牙无疑是首选。但是如果是我们经常会这样建议患者，您可以先试试，因为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够适应，他觉得太麻烦了，可能后续还是会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
1: 这里有位朋友他说，刚才主持人说了到处都是广告关于这个种植牙，就是在外面我们可以会看到到处是种植牙，然后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宣传，就是我们这儿种植牙价格很优惠，就是这种低价位的种植体能不能选呢？大家在挑选的时候肯定不能够只看价格，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哪些方面？
0: 没错，种植牙的话价格其实并不是首选，尤其是国家的集采政策以后，种植牙的价格是大幅的下调了，可能只有原来的一半甚至是1/3的价格，所以而且不同的品牌价格差别也不会太大，所以呢不是说低价的种植体不能选，只要是正规渠道的有国家药监局的认证的种植体我们就可以使用，但是来路不明的种植体我还是建议大家慎重选择。
1: 好，这里位朋友他是发信息过来提问啊，他说孙教授你好，我之前呢就刚好做过种植牙，几年后种植体周围的牙龈呢反复出现红肿， 是不是就是种植失败了，还能够来医院补救吗？
0: 这个种植体周围的牙龈红肿，我们需要看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比如说有时候是口腔卫生不好，刷牙刷得不干净，

0: 那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口腔的牙周治疗，就像自己的牙齿一样，定期的去做清洁，到种植的医生到那边复诊，那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呢，确实是因为这个，比如说食物嵌塞，牙冠跟邻牙之间出现了一个牙缝，长期的食物嵌塞自己又清理不干净，导致了牙龈的发炎，那么我们可以找种植的医生给你更换一个牙冠。但是有一部分呢，确实是因为比如说这个种植的位点选择的不好，牙齿的方向有问题，或者种植位点过深，这个牙冠在持续的刺激牙龈，那我们可能就会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1: 哦，明白了，查明原因之后，我们再得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做一项补救啊，不用太紧张。这位朋友可以到口腔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检查。很多朋友觉得啊，镶完牙、种完牙，哎 ，OK， 万事儿大吉了，可以一劳永逸了。不管是活动假牙还是种植牙，修复完成之后啊，日常维护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咱们还要回医院复查呢。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在全国爱牙日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老掉牙不是必然的认知误区。同时我们也很荣幸的请到了长沙市口腔医院的专家跟大家来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
2: 来来来，满上，
3: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
0: 再做最终的决定是否更换。那么种植牙的话呢，它的维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好不容易把一颗牙齿搞好了，我是不是一定能用一辈子？不是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定期的复查，定期的去看看您的口腔种植的医生，这一点非常关键。平时我们的维护呢，就像自己的天然牙齿一样，每天除了刷干净以外，还需要使用牙线呀，或者是冲牙器，把牙齿的邻面去清洁干净。如果出现了问题，及早的跟您的种植医生联系，一定要尽早的处理。
1: 你看前面有位朋友他就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来好好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啊。他是今年62岁，有轻微的骨质疏松，问还能不能做种植牙，需要提前做些什么检查。接下来我们节目将会回复一下特殊人群修复的难点，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还有牙周病患者，咱们缺牙修复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于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基础疾病一定要控制好。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我每天按时的吃药。
1: 你好，我家里老人呢是残根烂牙，根不痛，要不要全部的拔除呢？能不能直接在残根上面做假牙呢？
0: 残根上面做假牙并不是一个禁忌，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把这些残根都检查一遍，然后通过比如说拍个 X 光片，我们看一下这个牙根的长度怎么样。如果牙根很长，又经过了完善的根管治疗，确保它以后不会有发炎，那么我们可以在残根上面进行一个活动假牙的修复，它还可以很好的支撑这个活动假牙，减少它的下沉。但是如果这个牙根经常发炎，牙根又很短，在口里又是松的，反而会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那么我们就会建议先把它拔除。
1: 不少老年朋友戴了多年的活动假牙，戴着这个牙吃饭就疼，然后经常磨破了口腔的黏膜，就是一般都是哎忍忍继续吧。假牙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就说明已经老化失效，必须要去医院进行调整修改或者是更换。
0: 活动假牙的话呢，如果是经常已经佩戴了几年的活动假牙，还突然出现了吃东西磨嘴皮，那可能就是这个假牙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假牙虽然可以延缓我们的牙槽骨的吸收，但是它不能完全的阻止，牙床一定会有生理性的萎缩，那么可能几年以后这个假牙它就不合适了，不贴合了，出现了松动，一边嚼东西它一边松动，它就会磨您的牙床，甚至是咬到您的嘴皮。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这个牙齿咀嚼效率下降了，以前可能吃点饭啊、肉啊、菜啊都没有问题，但是慢慢的好像东西咬不烂了，那可能也是它比如

0: 说牙齿磨耗得很厉害了，牙尖没有了，或者是磨平了以后，我们的距离降低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用不上劲儿。这样的话也是需要更换假牙的。
1: 这里位朋友是问孙教授，就是我种完牙了，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吃坚果？这一类硬的东西，是吃东西的时候我要避开些什么吗？我今年35岁。35岁种完牙，
0: 种植牙的话呢，我首先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种植牙虽然它是最接近天然牙的，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天然牙，它的牙根是跟骨头硬的和硬的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天然牙呢，它中间有一层韧带，它有牙周膜，受力是有缓冲的，所以我们种植牙为什么不建议吃过硬的东西，就是如果是直接没有缓冲的受过大咬合力的话，它容易引起种植体周围的微小的骨折，长期以来就会引起种植体的松动。但是没有一个绝对，比如说槟榔我们是绝对不能吃的，然后还有一个跟它比较类似的就是那种风干的肉干，它也跟槟榔的这种质地是非常接近的。如果是坚果的话，你不要去咬那个坚果壳，你吃果仁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是的，没有谁用牙齿去咬那个核桃的壳吧那还是太暴力了一点哦。但是刚才孙主任举例说的一个是槟榔，这个槟榔本来就对口腔有伤害，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咀嚼的这个硬度，还有像牛肉干啊猪肉干啊要嚼很久的这些食物，一定是对您的牙齿不会有利的。所以这位朋友，您听到了这个孙主任的回复之后，吃东西的时候啊，种完牙之后就要避免这些食物。有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孙教授您好，家里的老人半口牙齿全部缺失了，已经80岁了，是做全口活动假牙吗？还是半口种植呢？从长期使用哪个性价比会更高？80岁了，高龄的一位老人半口牙齿全部缺失。
0: 80岁的老年人的话，其实可以选择活动意识，也可以选择种植，但是这个是要看他的个人条件的。比如说我的牙槽骨本身条件就比较差，那么如果是做种植，我需要做很复杂的骨增量，那老年人身体情况如果又不允许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选择活动义齿。因为现在活动义齿的话，制作的工艺啊，然后方法啊，都是在有巨大的进步的，它并不是完全戴不稳的，所以可以先让老年人做一副活动假牙先试试看。当然如果有些老年人他比较固执，我就不戴活动牙，那如果全身情况又很好，骨头条件也不错，那我们就可以考虑种植修复。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刚才孙主任说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要控制到多少才可以做种牙手术，糖尿病患者是8.88吗？我们如果种完牙之后，手术之后要注意些什么样的事项呢？
0: 糖尿病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血糖控制在空腹8.88毫摩尔以下。

0: 他这个是否过保呢？是否能，就是他以这个过维保期的理由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它是取决于你们当时交房，以交房的时间起算的，就是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房屋建筑工程它的最低保修期限有对防水要求的卫生间啊、房间啊，还有外墙面的这些防渗漏，它的一个保修期是5年。
1: 我其实我也跟住建那边是投诉了，这些东西都打了，但是投，

0: 是向开发商和物业可以发送一个书面的函件，就是表明您这个房子交付以后一直都没有使用，它的漏水原因呢是由于当时施工遗留的一些或者是施工的缺陷导致的，要求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个期限，限期去进行一个勘察维修以及赔偿你们的全部损失，然后同时把这个函件就是一起 抄送给物业保存一下。
1: 哦，好。
0: 对
2: 对，
0: 然后您之前是已经向住建部门投诉过了吗？嗯，
1: 对，是的。
0: 如果他们收到你们的函件然后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您就可以直接去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2: 我想请教一下谭博士，在这个起诉的过程里面，那如果是开发商他有责任，他会不会来讲说，哎呀，你这五六年或者是四五年你的房子你都没有打开去看看过，所以造成了这个损失扩大，
0: 这
2: 会不会
0: 这四五年都没有看过吗？
1: 去年2025年的十月份过去了，但是没有问题。
0: 哦，当时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对，就门口有一处有一小处起霉，然后其余那些地方全部是完好的，然后过了那个质保期之后就出问题了。
0: 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作为业主来说，他有些问题可能他并不是暴露在前显表面的，发现一是发现不了，第二是我们也缺乏那种专业的能力去判断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
2: 后果，
0: 危害后果嘛。
2: 嗯嗯，
0: 所以最终还是建议您就是起诉之后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司法鉴定的，要确认一下这个漏水的根本原因以及它那个损失金额。
1: 我现在也就在想，如果是跟楼下的邻居协商不了的话，那也可能是走这条途径了。
0: 是的，
1: 然后追加开发商和物业。
0: 对，
2: 大家心情都是高高兴兴要住新房子呢，对吧？结果没成了大理石白色的墙，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其实之前也是想这个到底有没有角度，因为我也咨询了很多人，他们说的话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所以我自己也有点不是坚定，
0: 所以最终
1: 心情不是很坚定。
0: 对，就是最终还是以最后司法鉴定他的那个为准。
1: 哦，好，知道了，谢谢。
2: 好的，感谢王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哇，笔试通过了，终于。
5: 你已经被我司录用，入职前需要参加线上培训，费用1980元，公司会报销。
4: 培训费？
5: 正规流程，所有大厂都有。付款后发你录用通知书，支付二维码，短信发你了。
4: 也对，大厂都有流程，

0: 有怎样的联系？我们所说的万里长城和眼前这段汉长城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看到上面有写长城一道，
2: 好汉
1: 一
2: 条，
1: 那它一定是长城了。
2: 对，我们想到这句话呢，就会想到
1: 无道长城
2: 非好汉。对，咱们说到长城，你们肯定都知道跟长城有关的一些地名，你们知道哪些呀？
3: 北京
1: 八达岭，
2: 八达岭长城，
4: 嘉峪关，
2: 对，嘉峪关，
4: 山海关，
2: 对对 对，你们说的都完全正确。但是你们说的这些长城呢，都是跟明代长城有关。我们知道明代的长城的东起点是山海关，西起点是我们甘肃的嘉峪关。
1: 嘉峪关，
2: 那么我们这看到的这个长城呢，是汉代的长城，非常的珍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很多朝代都在修长城，那么在汉朝呢，是修的最长的长城。顺着这个长城走啊，一直你们能走到今天的新疆，走到楼兰。汉长城有多长呢？有5300公里。哇！当时就可以反映出汉朝的对边防的这个投入啊，
1: 没错，
2: 和这个国力的强盛。
0: 作为中国最长的长城，5300多公里的汉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西到新疆罗布泊，但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戈壁中，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如何修筑的呢？
2: 在这个里头，你们都能看到，在每一层中间呢，有一些像麦秆一样的东西，
1: 对，像草。
2: 草，对。那么就是在修这座长城的时候啊，它就是把这个芦苇和我们的沙土和到一块儿，芦苇就起到了我们今天搞建筑的什么作用呢？
1: 钢筋。
2: 对对对，因为当时没有钢筋，就用它，所以它就会很坚固。
1: 对。
2: 所以你们现在看它，因为这么多年的风化都能保留下来，证明它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坚固。而且这个高度看着现在不是很高，但当时啊，在没有现在的枪炮的时间啊，它阻挡马队的冲锋是没有任何问题。
1: 马是迈不过去的。
2: 对
1: 对。
2: 那么长城对中国人来说呢，是一个国家尊严，是一个国家的象征。那么它这项工程呢，又特别的浩大，又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在修这座长城的时候所凝聚起来的那种
1: 团结
2: 一心的力量。
1: 没错。
2: 所以呢，这段长城应该让我们铭记下来。
0: 汉长城的修筑有效地阻挡了外来游牧民族的骚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因此作为汉王朝唯一能通往西域的两大关口，
2: 一系列的情感都凝聚在这样一个地方，
1: 五味杂陈。
2: 所以它被人们反复地去提及，反复地去吟诵。所以我们才有西出阳关无故人。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看它眼前是荒凉的，那实际上呢，当年这个地方是非常繁盛的一块。我们今天来是干嘛呢？就是想把这个历史的风尘揭去，让我们重新去憧憬当年的阳关是什么。
1: 是。
0: 从中原故土来到阳关，已经历尽苦难，但想要出关却不是那么容易。学生们将分成两组，来体验一次古人的出关流程。男生扮演守关的将士，女生扮演出关的山旅，他们又将经历哪些考验才能西出阳关呢？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

0: 186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阳关的关口了，但是想出关，我们得有一个重要的物件。
3: 什么东西？
2: 刘老师给我们拿来了。啊！谢谢您，谢谢。
4: 这是我们这个省队的各记录个人信息、相对信息的一个证件，这也是您接下来行程的一个关照，一定要带好。
2: 一定要带好，谢谢您。那就接下来的时间由你来带着大家一起出关喽，我跟王老师在关里等着你们，好不好？
3: 好，
2: 出发吧。
5: 出发吧。
3: 你快看楼上的人。
6: 有关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乃阳关都尉，奉命镇守此关。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1000多年，
7: 即可视为早期的身份证。办好了关照之后，学生们就能顺利出关吗？前方还将经过哪些考验？
8: 师父，诸位勇士，从何处而来？
9: 长安。
8: 好，出我阳关，去往何？
7: 知情。将别意与祝愿融入诗中，当时即被谱上曲子，成为风靡唐宋的送别名曲《阳关三叠》。同时，这首名作也形塑了人们心目中的阳关景观，使阳关作为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代名词，永远镌刻在炎黄子孙的文化基因中。
2: 这是谁啊？
9: 王维。
2: 看来都知道哈。
5: 王维在这儿留下那首诗，使得阳关名闻天下了。
2: 是。
10: 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
7: 为我们讲述了这件东汉时期的艺术珍品。在学习这篇课文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学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2: 看，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14: 救命啊！救命啊！
2: 这就是铜奔马，也叫马踏飞燕。大家仔细观察，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来，你来。
15: 铜奔马为什么是绿色的，而不是黄色或者红色的呢？
16: 铜奔马脚下踩的为什么是一只燕子呢？
17: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竖起来的，而不是垂下去的呢？
2: 好，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笑书姐姐。今天你们提的问题都由她带着你们去解决，好吗？
18: 好。
2: 好，欢迎笑书姐姐。我刚才在外面已经听到了你们心里有关马踏飞燕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18: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日旅行，相信我，这一天你们都能够找到你们问题的答案，好不好？
18: 好。
7: 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本期来到甘肃省武威市，那么我们的专家王老师将会带给我们哪些关于武威、关于马踏飞燕的奇妙故事呢？
5: 非常的流畅，
19: 肌肉特别，
5: 肌肉很发达，对，属于这种健美男啊，是吧？
2: 浑身的毛都是往后这样飞着的，
5: 对，因为他跑得太快了，风驰电掣的把他吹得他只能向后，
2: 对，没错，
5: 你一看这匹马绝对可以驰骋天下，天马行空，自由自在行，哎，对呀，到哪都可以，都可以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著名的铜奔马，他当时的状态。
20: 快到什么程度呢？艺术家匠心独运，让马的后蹄踏在一只飞燕上，这样就把快具体化了，连飞燕都来不及躲闪，真跑得快呀。马蹄踏在飞燕上， 飞燕竟安然无恙。

0: 可见这匹马几乎是四蹄离地，风驰电掣般的飞奔。
1: 汉代的雕塑啊绘画它都是以这种张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3: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孩子们，我们现在来这地方，你们可以很近距离的来看这么多的当年跟铜奔马一块出土的98件这个铜雕。这个排列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墓主人啊，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将军或者职位很高的一个高官，他出行的时候陪他一块出行的。那么你看他这个现在呢，是一匹天马在前头开路，
1: 哎，
11: 足以驰骋天下。关键还有一匹武士啊，骑在马上，
1: 是
11: 拿着
1: 兵器。
11: 这个兵器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什么？
12: 是矛和戟。
11: 不对，这个叫戈。矛是这个戈啊，金戈铁马。
1: 哎，对。
11: 那么这些马你们看依然也是很强壮的，跟我们看到的铜奔马好像是一个品种。
1: 是
11: 那个当时就是汉帝国它的军事力量的一个反应，确实是比较强盛。
0: 天马开路，军队车马依次排开，但在整个队伍中有一匹马却显得尤为不同，它最高最大却没有人骑，这又是为什么呢？
11: 这匹马只有一个人能骑，就是这个墓的主人。
1: 没错，
11: 他的位置正好在这个车仗的正中间。
1: 没错，
11: 一匹武士护卫着他，一匹天马在前头开道，这样一个车仗的仪式呢，就感觉到非常的庞大。同时也感觉到非常的威严。
1: 没错。
11: 那么现在走到这墓主人后头又是什么呢？
1: 马车。
11: 刚才不是还有人说有牛吗？
1: 对。
11: 那咱们就去看这个。
1: 在哪儿呢？牛，去帮我找一找，在哪儿呢？
11: 好，你看，肖叔。还有同学们，你们看，那么这一波，你看上面再没有打仗的武士了，那么这一波更多的是啥呢？是保障前头出行人，提供各种保障的后备部队。我们就说可能是运输
1: 后
11: 勤部队。对了，
1: 非常棒，
11: 是管后勤的，所以有牛车辨识感。
0: 看过了铜奔马的俊美，木雕马的雄健，那么我们的同学们能否做出一件属于自己的大马呢？2000多年后的现代武威，马的造型又有了哪些新的演变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团队合作，男生女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大马。虽然身形复杂的马踏飞燕无法在短时间内速成，但陈老师却可以为我们揭露一个让马踏飞燕稳稳立住的秘诀，它是什么呢？
13: 龙雀是在这马的中心，你看它是在马的中心了，你前后左右都看一看。
1: 对，你们可以转一转，
13: 马这个
1: 转一转看看。
13: 你看这样它就能立住了。这就是力学。

0: 平衡点，等于它这个底下龙雀所在的这个位置，它跟马蹄交接的这个位置，
1: 这很重要。
0: 哎，这个点的找到
1: 是很重要。
0: 对，刚好是在它的重心上。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很难找哎。
2: 关键的平衡点找到了，但距离一匹真正的马踏飞燕，却还要经历更加复杂的青铜铸造过程。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各地的人们先后发明了自己的铸造方法，中国人所使用的是泥饭块饭法，也叫饭铸法。其原理是首先用黄泥做出青铜器的造型，称为内饭，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模子，然后再用黄泥做成泥块拼接在造型的外侧，称为外饭。青铜器上那些精美的花纹则是雕刻在外饭的内侧，内饭外饭合在一起后，从事先留好的浇铸口内灌入铜液，冷却干燥，打破外饭和内饭，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就铸造完成了。因为一件模子只能铸造一件器物，于是我们的文化中留下了一模一样这个词。也因为内模外范的严丝合缝，我们把世间值得学习的榜样称为模范。2000多年来，对于马踏飞燕，武威也在传承传统范铸法的基础上，探索出了更多可以高效生产的可能。在马踏飞燕的制造车

0: 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1: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爱的桥段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0: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

0: 两分钟就帮。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4: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9: 哦，这个呀，叫盲道。
8: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0: 来来来，叫花心。
8: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9: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8: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

0: 尊享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全省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2: 9月30号上午，蓝山县举行以“致敬英烈，奋发前行”为主题的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全县社会各界群众代表齐聚苍柏环绕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共同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传承红色爱国情怀。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把对英烈的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传承红色基因，为建设现代化新蓝山贡献力量。现场的学生代表们也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立志不忘历史，继承先烈遗志，勤奋学习，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学生代表陈宏宇：
3: 参加今天的公祭活动，我的内心十分沉重。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作为学生，我们要珍惜当下，努力学习，传承这份爱国情怀，将来也像先烈们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邵阳县300余名社会各界代表齐聚青松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公祭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祭奠革命先烈英魂。邵阳县消防救援大队

0: 美好生活，健康照护、家政服务、保健按摩、老年陪护等生活服务类技能，市场需求旺，就业弹性高。挖掘地方特色，陶瓷烧成工、茶艺师、果树栽培工、缝纫工、服装制版师等技艺班，让传统手艺焕发新活力。
1: 凡属于法定劳动年龄、有就业能力和培训意愿的城乡劳动者，含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等，均可通过线上乡培直通车平台或线下各培训机构进行咨询报名，取得相应证书后，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每人累计最多享受三次，含创业培训。
0: 玉米、红辣椒、柿子铺满庭院屋顶和露台，红黄相间，错落有致。9月30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晒秋场景出现在长沙南郊公园的西苑庭院里，市民游客足不出城就可以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晒秋的乡土韵味。
1: 当天，长沙西苑首届全民晒秋美食文化节在此举行。屋顶的晒秋台宛如一幅田园画卷，辣椒、玉米、大蒜、南瓜等传统农作物摆放整齐，尽显丰展餐饮市场的消费场景和边界。从超级文和友到东毛街老茶馆，再到西苑的晒秋屋顶，长沙餐饮文旅的探索已经从造空间推进到造内容。屋顶晒秋只是一个起点，如何把新鲜感做成持续力更值得期待。
2: 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14-14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5: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2: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6: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啊。
2: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7: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2: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8: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9: 哎呀，我的鞋子！
10: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8: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1: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1: 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8: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2: 啊，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 现在没有医保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